马里修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今天是7月1日，一个新的月份正式开启，告别六月的匆忙与故事，我们迎来了充满希望的7月。无论过去的六月里您收获了喜悦还是经历了遗憾，都让它成为成长路上的风景。此刻让我们带着新的期望翻开7月的第一页，用微笑迎接新的开始。接下来的时间请跟随新月之旅，让轻松的旋律陪伴您度过这个美好的上午。愿音乐为您送上一份好心情，也为7月带来一个温暖的开场。

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血糖。血糖偏高的朋友在主食选择上其实不用太复杂，记住一个简单方法就够了，多选一些，少碰一些。我们先说多选的部分，可以多吃粗粮，比如糙米、燕麦、全麦面包，多吃豆类，比如红豆、绿豆、鹰嘴豆，多吃薯类，比如番薯、芋头，同时尽量搭配蔬菜一起吃，这样有助于延缓血糖上升，也更有饱腹感。这些食物的特点是纤维多、消化慢、血糖更稳定。我们再来说少碰的部分，尽量少吃白米饭、白粥、白面包这些精致主食，少吃蛋糕、饼干、甜点这类高糖食物，少喝含糖饮料，比如奶茶、汽水、果汁饮料，也要减少油炸主食以及夜宵时的高碳水食物，比如炒面、方便面。这些食物的特点是升糖快，容易吃多，波动也更大。最后帮大家总结一句很简单的话，血糖管理的关键就是吃得越精，血糖越容易波动，吃得越粗，身体越稳定。从今天开始，不用一下子全部改变，慢慢调整一点点，就是对身体最好的照顾。